0: Tane chuu tena chi, namba nishu zani su shibshong dugu maru yechi.
1: Da semji la, taishin semji la, yizu mongba juu yorwa.
0: Na.
1: Semji, taishin semji la, rangi ngoyo kone yewa. Ana chige, dinte kasar, gojo ji kone yewa singan rabu, dinte ji mongba yorwa. Da di na ne, petro chundu ji kone yewa tila nyusak ji yorwa.
0: Na, da di gado la, di gado la, ya, semji nini shiba yinbi yechi la.
1: Yinbi chayara la.
0: Wa?
1: Do yechi.
0: Da semji nini shiba ma yinba ta, da semji nini di gandas shiba ya.
1: Na. Di takare, ngundo ji na sumpa nanda.
0: 天涯三世道，每天到那里去，都是那些人的一心如故，你们，也不知道啷么去寻宝，没去到，人家就这样，就哪怕你去曾经说，是，天台月的是吧？他被你去曾经下呢，啊，天台去从边，甚至你去曾经下。甚至你去曾经下好了哇？对，他没有嘛？他呀，甚至你的呀，个子，我老是，嗯嗯，啥东西，曾经谁也不得，也对不起，没去，他从哪里？这是从哪里？嗯，呀，甚至你的，这是从哪里？
1: 呀，双击三一不多呀，人把事的多少？别吃。我打人把事的，你知道吗？双击三一不多，对不对？别吃。你们谁了？
0: 打人把事的多嘛？你把他呀，人把事的多都没吃了。
1: 对呀，打双狼中午告诉，中午告诉。哟，谁？啥都没升级的，双狼中午告诉谁？打不？
0: 哦，对呢，三台被升级的，中浪中有个三台，对呢，这些也是被解决的。他人嘛是的，可是，那他升级给啥一台被升级的了？可升级一台的。送油了哇？送油了。啥啥呀？不能，嗯，中浪，嗯，可是中浪有个是，嗯，中浪充电车上呢，送油吧了哇？
1: 对，是。
0: 他中浪个是接油吧了哇？那啥东部呢？啥准备不得的？嗯，打把啥送去？嗯，啥俺就把伊别吃。打把。
1: 他把啥送去？啥俺就把伊别吃。他把垃圾就别升级，他把垃圾就别升级，俺说伊别吃。哦，你没得了。俺送去啥也就别升级，俺说升级送啥也别吃。你没事儿。他对啥嘛？你把他呀，啥对他对对不对？退休，也吃。退他退，退他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0: 다들 다들 요거 유바타
1: 사태다테 내급수 요거 자상이 엄조 자상이 사태다테 내급수 요거
0: 유바타
1: 도통
0: 걸어라 손지사이 때문에 손지사이 대단히 손지사이 야 손지사이 유바타
1: 손지사이 때문에 손지사이 때문에 뒤뒤뒤
0: 가가래
1: 뒤뒤뒤 가가래
0: 야 손지사이 요거도 유바타
1: 뒤뒤뒤 로가래
2: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ima, Fat